0: 他把我出手把我呼回来
1: 啊，他呼两百的他把我呼回来呢，但是你听到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火锅你要那个火锅那这里最近的那你把一个人搞过来那是你来的茶吧我来把茶吧给我的茶吧我是想干嘛听干嘛呢你不能在的 4 plus 1你听啊他这一说的火锅也能来在这里的茶嗯这么把那个人给你这个人把这个人把这个人把这个人把这个人把我茶吧吐烧吧会
0: 嗯，
1: 你不要理莫害怕我个呐，那个个土小个的狗类，那把土地包括好盖。
0: 嗯，
1: 那里抽那个鸡尾了，莫砍死那个吧，还不莫砍死那个鸡得了，都不摸呢。
0: 嗯，
1: 老个这些在这树下了呢，都不，你这里这不把钱了摸呢，得了还不莫砍死啦？哎，真的这是弄弄的事。
0: 哎呀，是。
1: 哎嘞。那个在，那个在，在软板的那块那一批戏，也飞下，木土啊怎么呀？不过那我该会咋样？那古萨勒那哈里飞下了我没了，那这把料苦个我怎么呀？
0: 嗯，
1: 啊，哎，真的，那这是努努力，结果那还说我这个我那个皮肤色了高的嘛，火个嘛起色了，啊，是了是吧？该是我了。不然那搞的么好？
0: 嗯，
1: 再来还得 4 plus 1那做那大生意了。现在吧，那里的公路在那做平，一
0: four
1: 平，一
0: four by four，
1: 这还，哎，一 four by four 这还干？
0: 嗯，
1: 啊，你大生意了。
0: 哎，
1: 你白露个吃火锅，我那干那点呢？你那里不他他把那干的出来还得这样打折吗？我那了没人家不喝啊，就那也家里都没了，你白还干那的？我家的狗肉一百里吧，嘎达吧嘎达，你这个菜好咋麻烦的，是吧？真是的呢，呀，咋麻呀？我说那办，还我那么个干吧，嘎咋麻呀？哎，你这么说的，我家的狗肉，狗肉你这里咋麻呀的？你们去乌布拉毛班那，这就不要 respect 了。那啥，过来见咱干嘛？见你们别走嘞。哎，提把土路把把阿达，我家的佛王那个毛班提把土路土色。不要拉嘞，哎，来的 taxi， 等一下，哎，我手机的 taxi。那个叫卡巴呀，还是管那还有弄管那个？你那还有说管那胡勒嘛呢？你等你胡勒等干嘛个呀？在那边，这边那边，基本上搞不呢。把台湾那么那哈说不，我那边那把沙汉布，干么哈的水库不嘛设定，还把水上水下把建呢，还把水下我就在这么把建呢，那里把马基，还把水下马基么给你么呢，好好叫那一呢，搞的么很着火，不好那哈说不。哎呀妈！
0: 嗯，家里忙很。
1: 但是呢，
0: 好，
1: 可能没那条铺地了。到底么是啥吧？啥嘛子用？阿拉，阿妹嘛去还是了哈？
0: 我
1: 管那还是去了管那。
0: 管那，我不然，我不然。
1: 哎，我不然那还是，阿不然这是弄弄一个那到底么干嘛那事了？
0: 哎哎是。
1: 三天呢？
0: 好子，俺家的那小孩儿啊，也不白丁就买来给那个给好胡子，给胡子。